0: 亲爱收听的朋友，盼望在这个时间来，咱通三甲来默想诗篇，学习基督，操练恶路。这一本诗篇是值得你我每日来读、来思想的一本册，反复思想，应用在咱的生活中，将会成做更加丰盛的人。
1: 诗篇第九十二篇，青蛇妖花高上你至高者的名，用十弦的乐器角色，用琴弹优雅的声音，早起时传扬你的慈爱，达明传扬你的信息，这本是美事。因为你妖花借着你的作为，予我高兴，我必因为你手的工作欢呼。妖花，你的工作何其大！你的心思极其深，畜类的人未晓得，愚公的人也未明白，歹人无生像草，一切作孽的人发旺的时阵，正是因得要灭无直到永远。独独你妖花是至高直到永远。妖花，你的旧敌拢要灭无，一切作孽的也必离散。你却高估了我的角，像野牛的角。我是受新的油抹了的，我的目睭看见旧敌遭报，我的耳啊听见遐个起来攻击我的歹人受罚。异人要发旺，像是樟树；生长像是篱笆乱的香柏树。因栽伫妖花的殿中，发旺伫咱上帝的院内。因年老的时阵，油源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汁浆，日上发青。通显明妖花是正直的，伊是我的伴石，伫伊毫无不义。

亲爱收听的朋友，诗篇九十二篇，本篇的标题是安息日的诗歌。在旧约的时阵，每逢安息日的庆祝，献祭第一只羔羊的时阵，就要唱这一首的诗。诗中耶和华的名已经提了七摆，七是完全的数目。上帝和以色列百姓立了永远的约，完全彰显了上帝的慈爱和信实。所以诗人一开始就跟人说要称谢耶和华，这本是美事。信徒要学习做做称谢上帝，咱常常恳求，但是真少真少称谢。最近有一位姊妹为着基督得了上帝答应，因为安尼伊就举行了感恩的礼拜，就有人留意听伊的见证，其中有真多称谢的话。是的，朋友，咱不但要恳求，也要做做称谢。代表做事讲，我心啊，你着称颂耶和华；凡伫我内面的，也着称颂伊的圣名。诗篇一百空三篇第一节，这个真实称谢的心意，不是单单对嘴唇发出，乃是对心内发出。要用特款的乐器称颂俄罗斯上帝。因为单单用嘴称颂无够表达，咱人的话语固定的缺少，而且不完全，所以要用特款的乐器来帮衬，就会更加表明多姿多彩的称颂甲俄罗斯。

信徒不但要倾向上帝，倾向的范围要扩大，而且倾向之外也搁要传扬。第三节安尼讲，早起传扬你的慈爱，每暗要传扬你的信实。咱对上帝白白得来的恩典，应该传扬予人知影。而且讲到日暝传扬，就算做早起暗暝要传扬，拢是传袂了的。使徒保罗伫世上的时阵，就是安尼的日暝为着主做工。咱的主曾经伫遐真小心的吩咐讲，要伫阿罗撒冷犹大全队，甲撒玛利亚的教队结做我的见证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。咱为着主做见证，要小心，毋是要传扬家己，乃是要传扬主的慈爱甲伊的信实。有真侪信徒的嘴，毋是咧传讲耶稣，乃是咧传播是非，嘴用唔着咯。所以，咱大家人家己应该省察者，你的嘴规日是咧讲什么，见了别人，你就讲了什么。为什么无必效法世人？安尼呢？早起传扬上帝慈爱，暗暝传扬主信实。咱应该将嘴中的声音分别出来，因为咱的嘴嘴的声音是上帝所想赐的。上帝若将咱的一口气收回，咱就无法能发出声音来了。所以真希望咱有法能在这个短短几十年日子中间，会通做做用嘴子来传扬上帝慈爱甲伊的信实，若是安尼，伫上帝看来，这本是美事。

上帝主爱甲伊个心是真能惊代志，怎样加解呢？上帝对待咱，亲像主爱父母对待儿女，面顶发出主爱笑面。真侪时阵，人为了主的缘故接待我，予我热心，祈求主接着人所予我的主爱。上帝先生是表明上帝应允绝对可靠的，所以咱应该要好好抓牢上帝应允，就会做一个蒙福的人。有人以为伊所祈祷的是合乎上帝旨意，但是上帝亲像并无垂听伊的祈祷。其实伊的祈祷，上帝早已经听去了，所以无得到答案，是因为上帝时间也未到。耶稣是上帝时间也到了，就不会讲是明仔日。耶稣是明仔日，上帝今仔日就不会交乎你了。总之，信实的上帝是可靠的。咱的凡事，我靠伊，不但我靠伊，也搁要传扬伊。

第五则是轮到上帝作为，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，你的心思极其深，是上帝工作太大了。他所做的诸天无常之外，也还有无常，并不是我们有限的头脑所会测度的。世人只会说上帝的工作何其大，就我们来说，上帝在我们身边行了何其大的工作，或者说上帝将我们作为他的器皿，借着我们做的器皿成就了何其大的工作。请看第十二节，宜兰要发动亲像樟树，成长亲像黎巴嫩的香柏树。宜兰发动微微亲像草一点仔，就高大就是凋谢了。有时阵不易的栽，真紧得着，亲像草一时的发动，但是宜兰发动有亲像樟树甲香柏树，因拢是属于高度的树木。而且是今年上青的树，这是表明宜兰发旺未会转移到罪业方面去。宜兰发旺亲像樟树甲香柏树，不但真高不真直，规年拢是青色的，永远未变色。樟树是平安甲良性，意思是讲宜兰发旺蒙上帝祝福。启示录第七章跟人讲，在大灾难的时阵，有真多蒙恩的人手提着樟树枝，意思就是宜兰蒙着上帝祝福，有钱财而唔去犯罪。虽然有真多试探引诱，但是依然听徛稳，亲像樟树甲香柏树，无论伫真冷的冬天、冰冷雪地中间，依然安然的真直搁较直。无论伫真大的夏天寒寒无落雨的时阵，依然会通生存，无惊冷无惊热，极其的稳固。所以宜兰发旺亲像樟树，生长亲像黎巴嫩的香柏树，实在是一件通称颂的事。第十三节甲咱讲，因要在耶和华的殿中发动，在咱上帝营来。宜兰是发动在上帝殿内，因要将上帝所想赐的用在上帝的家中。上帝若祝福，伊就若搁较亲近上帝。因年老的时阵，伊还要结果子，要满了种植，甲常常发青。发动了后，伊还要结好的果子来荣耀上帝。有一位兄弟安尼讲，我现在到了中年的时阵，已经渐渐进入去到做老人了。我的愿望就是这一则圣经则所讲的，人要结果子，就是到我年老的时阵，也要结不清丰满的果子。不管青年人、中年人、老年人，拢要结果子归乎上帝。千万唔通忘记了上帝恩典，要常常发动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结果子归乎上帝。

亲爱收听的朋友兄弟，大多物质方面的发动算不得什么，上帝也有更加丰盛的恩典。请看第十节，安尼讲，伊却高估了我的角，亲像野牛的角，我是乎新的油抹了。上帝要提拔高估咱，上帝设施了高估咱，是上帝特别的恩典临到咱，咱就要忠心得力。角是力量，每一个信徒拢需要圣灵的高油伫遐抹了咱的头。圣灵顶头生只有一摆，圣灵充满是最摆，是无限量的。所以圣灵讲，我是乎新的油抹了咯。这个乎圣灵所抹了的人有福咯。按照原本的意思来是讲，信实的上帝保守咱一直到底。兄弟朋友，你有无乎圣灵所抹呢？上帝有无借着圣灵抹了你的头？即使有抹了你的头，你就会重新得力，亲像野牛的角，有力量会赢过世界各款的试探甲罪恶。换一句话讲，你也就是蒙上帝保守一直到底的人。